0: 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着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分享到的是90年代当红的台湾女歌手，看一看谁是你心目当中地位不可动摇的女神。伊能静，她是演艺圈集歌手、演员、主持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也是娱乐圈当中才情和美貌并重的才女。1985年，伊能静从日本返台，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伊能静和裘海正、方文琳组成飞鹰三妹，推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1988年的一首歌《19岁的最后一天》。

1980年出道的蔡幸娟年仅14岁，她的歌声柔美嘹亮，特别是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有小邓丽君这样的称号。当时曾二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3年37张唱片都得到了销量20万以上的这样的成绩，总销量约750万张。作品有《问情》《星星知我心》《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是一片云》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幸娟《问情》。

清真在台湾歌坛有着情歌皇后的美誉，大学刚毕业就踏进了娱乐圈。那个时候她既年轻又单纯，为了让自己唱歌不显得太别扭，陈明真选择最像自己的方式来包装自己，清纯学生的造型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出道至今发行10余张专辑，虽然算不上多情，但几乎张张大卖，首首经典。接下来的时间，陈明真《变心的翅膀》。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

0: 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金曲奖与金鼎奖杜双金的华语天后级女歌手，电视与广播节目主持人张清芳。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学生歌手的身份走红巅峰，然后也是力道惊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不靠绯闻炒作知名度，有着让人羡慕的成绩，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杰出成功的艺人。张清芳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三人一同被誉为1990年至1999年整个90年代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接下来的时间，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被封为玉女掌门人、学生情人。1990年，凭借《鸭子》《傻瓜》，然后登上了事业的巅峰，成为引领流行时尚代言人之一。她在《傻瓜》专辑当中的傻瓜头，曾是当时模仿的一个焦点。2001年推出《恋恋真爱》专辑之后，她将演艺的重心转向了戏剧演出。2005年，《深海》入围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2008年，电影《流浪神狗人》夺得罗马亚洲电影节影后。接下来的时间，苏慧伦《Lemon Tree》。

伦当时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去试音，之后便与滚石唱片签约。1990年以邻家女孩的姿态正式出道，首张专辑《追得过一切》，因为她清新的形象。

88年在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哥哥潘协庆的提携之下，潘美辰进入演艺圈。这么多年，他发行的专辑和所获得的奖项是无数的，才华不仅是创作，当然还包括乐器的演奏和现场的表演。他的代表作有《我想有个家》《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写不完的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在歌坛打拼了多年，演艺事业未见起色的陈淑桦，在1989年加入滚石唱片，与知名音乐人李宗盛合作了《女人心》专辑。这张专辑不但引起新生代的年轻歌迷瞩目，专辑内《那一夜你喝了酒》《别说可惜》于台湾首次引进了 pop 的新流行曲风，成为华人流行音乐的主流。1990年，陈淑桦发行《跟你说听你说》专辑，成为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专辑唱片，至今该专辑仍与张学友的《吻别》视为台湾乐坛最卖座的大碟。1991年，他凭借专辑《一生守候》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另外，他与成龙合作的《明明白白我的心》畅销歌曲，则开创了新形态男女合唱的先河。接下来的时间，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高胜美16岁出道，首张专辑主打《缘》一炮打响，是第一个从东南亚地区红回台湾宝岛的歌手。他以演绎老歌成名，随即推出了《山地情歌》，也是成为台湾高山族第一位大红大紫的原住民歌手。主唱电视剧均为黄金档的收视冠军，被誉为高八点，专辑张张大卖，曾经一个人撑起了一家唱片公司，曾荣获第四届金曲奖，代表作有《千年等一回》、《昨夜星辰》、《蝶儿蝶儿满天飞》、《缘》、《渡情》等。接下来的时间，高胜美

粹的出现改变了80年代初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求，开始以一种更加新式的唱法掀起了一次新的潮流。而且苏芮的这种改变对内地的流行乐坛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在模仿低吟浅唱的情歌之后，苏芮的硬朗和阳刚成为很多女歌手新的方向。在80年代中后期，苏芮风格成为女歌手追逐的主流，也成为很多歌手初期唱法的尝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苏芮跟着感觉走。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张惠妹这个声音高亢的原住民女孩，是被张雨生发现培养，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两张专辑的销量超过100万，突破了张学友的销量记录。她是首位能够打入流行音乐主流市场，并强调自己原住民身份的台湾歌手，成为原住民向上奋斗的象征。如今已经取得天后地位的她，恢复了自己部落的名字，叫做阿密特，将自己民族的音乐元素融入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张惠妹真实。

有哪首歌是你耳机当中不断循环的呢？是可以让时光久久凝望，让我们不愿结束的一首歌呢？接下来的时间，鸽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让》，也是杨宗纬的一首歌。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一首哭着说祝福的歌，萧煌奇创作，他说这首歌呢是对自己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当时写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的一段故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和相爱很久的人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只好放弃。他觉得这种爱也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所以用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首歌《让》，让杨宗纬来演唱。

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不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你笑。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

0: 风穿过，
1: 林志炫离人这首歌，林志炫自曝这首歌记录的是自己的母亲在病房当中的过程。其实这首歌也充斥着对母亲的不舍。林志炫自己也知道，其实母亲一直在坚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能够在一起，所以呢才会一直和病魔苦苦抗争。母亲受了很多苦，他都知道，所以呢用这首歌曲也打动了很多的听众，用音乐的方式告诉大家，珍惜亲人，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的重要。

李宗盛说，《爱的代价》这首歌其实不是一首情歌，而是写给姐姐的。他说不敢教人家怎样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这首歌也是当年李宗盛写出来之后，然后给张艾嘉演唱的一首歌。当然当时人们也纷纷猜测啊，这首歌写的是李宗盛和张艾嘉之间的故事。但是李宗盛说，你们都说错了，关于我们的故事你们统统都猜错。接下来的时间，爱的代价。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奕迅《你的背包》讲述的是一个纯情但是又充满遗憾的初恋故事，男孩女孩彼此相爱，情感真挚而纯洁，但因为年少轻狂，或许只是一点点的误会和争吵，导致两个人各奔东西。女孩在机场和男孩告别，女孩借给男孩一个背包，女孩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男孩却每天背着这个包上班下班。多年之后，男孩历经风雨，人事沉浮，走过了少不更事的年纪，才更加体会到这段感情的可贵。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你的背包》。

天你好牛奶咖啡的一首歌，他们的歌代表着成长，牛奶咖啡将自己的成长心情用音乐来表达，鼓励那些在迷茫当中的人们不要恐惧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分享到这首歌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体宗盛创作的一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觉得这首歌写的好像就是自己，也是让她感受到李宗盛内心的细腻和用心。当时的林忆莲忙于工作，压力与日俱增，李宗盛在与他初次合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便在后台默默关注着林忆莲。那时候给李宗盛的印象就是一个瘦弱孤独的身影，可能也正是这样的细腻敏锐的观察和考量，所以呢写下了这首歌，讲述寂寞憔悴的都会女子无助的经典歌曲，来自李宗盛创作，林忆莲演唱《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信哲《白月光》，这是一首令张信哲十分感动的歌。有一天有些疲劳和失落的他停下车，听到这首歌曲前奏的时候便泪如雨下。他唱的很多情歌用歌声也抚慰很多人受伤的心灵，但是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坎儿，而这首歌也是帮他进行了一个发泄。接下来的时间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

娱乐圈瞬息万变，新人辈出，许多的老面孔也渐渐淡出公众视野。放眼近20年的华语歌坛，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手可能都没了踪影。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听红极一时但是又销声匿迹的一些歌手吧。分享到的这首歌周传雄《黄昏》。说到周传雄，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不太认识他，但是作为从80-9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一定听过他的歌。那时候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刚，他的一首《黄昏》曾经是街头巷尾最火的歌，可是当时因为生病的原因暴瘦，然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虽然近年也有曝光，但是人气大不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中药店为什么称堂而不称店？这个叫法从何而来呢？中药店为什么叫堂呢？这个称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这与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书。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各地相继爆发瘟疫，洛阳、南阳等地的疫情最为严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染疫的病人。当时的医学并不发达，很多人也因此丧失了生命，其中感染伤寒病的人占到高达70%。张仲景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并且在其所著的《伤寒论》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苦。他刻苦钻研，认真研究了多部古代医书，师从同宗张伯祖，并且尽得其真传，在医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张仲景在长沙担任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索性在官府大堂上给人看病，而且分文不取。在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上，他也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几个字，以示自己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医学，终于写出了传世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人品和医学成就都非常令人敬仰，后代中医为了纪念他，也把自己开的药铺称为堂，时间长了，这药堂变成了中药店的代名词了。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阿杜独特的嗓音唱起歌来有独特的味道，他一定和爱你、离别天黑这些歌呀经常被大家传唱，但是后来呢因为抑郁症远离娱乐圈，如今发福的他啊已经结婚生子，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接下来的时间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1993年，李春波凭借《小芳》和《一封家书》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星。这两首歌当年一经推出，风靡全国，销量突破百万，并获得了全国30多家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堪称乐坛的神话，在中国歌坛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90年代中期，李春波放弃了音乐事业，悄然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深造，主攻导演方向。后来也拍摄了一些电影，但是反响平平。2013年再度征战歌坛，以《火车站姐姐》也掀起了城市民谣热。

王强的一首《秋天不回来》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曾经还是人们去 KTV 的必点曲目。可是他没有因为歌而走红，只是出了这样一个单曲，后来也没有特别好听的一些作品问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王强《秋天不回来》。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绮贞她在做独立音乐人之前呢，她也曾经签过唱片公司，然后发行过专辑的，然后后来还是走上了独立这条路。大家熟悉的这首《旅行的意义》呢，也是她独立制作完成的一个代表作。她那个时候为了做唱片，还曾经向银行贷款，走过非常辛苦的一个历程。要事实证明，独立才是她的方向。继续帮你挑到的是游鸿明《下沙》。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原先的地方，有的人甚至已经不欢而散，但是因为某种契机，他们可能会重新在一起。比如说某场演唱会，在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呢，我们看到了无印良品，他们又站在一起开始唱歌了，唱了《掌心》，也让现场的歌迷疯狂。还有刚才的《锦绣二重唱》，他们在当天也是手拉手唱起了《明天也要作伴》，令人真是无限的感慨。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完璧归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完是指完整，璧是指玉器。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宝玉和氏璧，便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将璧送去，但是又怕秦王借口派兵来犯，就是连可以派到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物色不到。就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赵王召见了他，听他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并认为还是答应秦国的要求为好。赵王很满意他的分析，问他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回答说，想必大王还未找到可以出使的人吧，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并向大王保证，秦国将城池给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王。如若秦国不将城池给赵国，我就一定将完整的璧归送给赵国。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他向秦王献上和氏璧后，秦王满心的欢喜，只顾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玉璧，而无意交呈。蔺相如借口璧上有小白斑点，要指给秦王看，取回和氏璧，随即愤怒地指责秦王不提交呈之事，显然不是诚心交换。如果秦王强行逼迫他，他就将玉璧和自己的脑袋一起塞柱上撞个粉碎。秦王怕他真的这样做，马上表示道歉，并当场叫人拿出地图画出15座城池。但是蔺相如料到他这样做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交成，因此表示秦王必须斋戒5天，在朝廷上举行最隆重的仪式方能献璧，秦王被迫同意了。蔺相如估计到秦王虽然答应斋戒5天再受璧，但是肯定不给赵国15座城池，因此让一个随从人员换上普通百姓穿的粗布衣服，藏着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从而实现了自己完璧归赵的诺言。等到秦王发觉受骗已经来不及了，他虽然很恼火，但是认为就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这块璧，于是就此作罢，将蔺相如好好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健雅他06年第一次拿金曲奖的时候呢，就希望可以用奖金来做一些公益事件，可是在一段时间以内他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一种通道，直到09年他终于参加了娃娃唱歌给你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而且他的这首 Only Love 作为其中的主题歌，虽然这首歌听上去还是有很他鲜明的个人特色，但是他又不同于他之前的一些疗伤音乐，他充满一些阳光般的触感。Only love, 爱是我最美丽的原因，这句歌词也成了那一次公益活动的一个主题。继续是那就这样吧，你知道这是动力火车的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人讲杜德伟他的英文是好过粤语，然后粤语又好过国语，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这种观点。刚才听到这首英文歌呢，它就是杜德伟来演唱的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它是一首翻唱，原唱的是 Joe， 另外一个版本的翻唱呢就是后街男孩，在他们的千禧年专辑当中了。继续帮你挑这位尤轩，另外一个名字叫尤爱迪，这首歌是爱不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写下来的话，就是112，但是你不能用英文去叫他们，叫112，他们的叫法是 112，因为前面他要一，然后是12，他们是吹牛老爹力捧出来的一个组合。当年在 I Will Be Missing You 这首歌当中，他们有客串了一下，结果让大家记住了这个组合的名称。然后在吹牛老爹旗下的 Bad Boy 唱片公司发行了三张专辑，然后就离开了。这是第三张专辑 Part 3当中的 Still in Love， 非常纯粹的节奏蓝调。继续帮你挑到的是周蕙的《风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伍思凯他在台湾歌坛有一个美名叫爱的歌手，因为他唱了很多歌的名字当中都包含爱这个字，比如说最爱是你啊，爱的钢琴手啊，还有刚刚帮你挑到这是爱要怎么说，这是他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一首歌，这个时候的他还是比较俊秀健康的邻家男孩形象，嫩得一塌糊涂，小正太来的。继续帮你挑到的是范玮琪小眼睛。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这里让城市更好听。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中药店为什么称堂而不称店？这个叫法从何而来呢？中药店为什么叫堂呢？这个称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这与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书。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各地相继爆发瘟疫，洛阳、南阳等地的疫情最为严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染疫的病人。当时的医学并不发达，很多人也因此丧失了生命，其中感染伤寒病的人占到高达70%。张仲景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并且在其所著的《伤寒论》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苦。他刻苦钻研，认真研究了多部古代医书，师从同宗张伯祖，并且尽得其真传，在医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张仲景在长沙担任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索性在官府大堂上给人看病，而且分文不取。在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上，他也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几个字，以示自己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医学，终于写出了传世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人品和医学成就都非常令人敬仰，后代中医为了纪念他，也把自己开的药铺称为堂，时间长了，这药堂变成了中药店的代名词了。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刘德华他唱过一些的 R&B， 包括像情人敌人啊，我不识字，还有观世音一，还有刚才这首歌非常中国风的恩赐，在他声音上的还有一些 auto tune 电音的处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It's Alright》，爵士元素会想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其实说到很多歌曲，或许跟很多的品牌都会联系到一起。国民品牌六神花露水 Six God 你一定用过吧。六神和华晨宇合作的歌曲叫做夏之旅，让六神这个国民老品牌在品牌年轻化的路上越走越嗨。华晨宇就像一个天生会用音乐来表达情绪的歌手，在夏之旅当中，他把夏天的气息也唱出来，声音的力度也很有层次感。现在天气已经渐渐的开始热起来了，感受一下这首歌当中来自夏天的快乐。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据说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张枣的一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人生总有遗憾，每个人都不停地和另外一些人不断地遇见又不断地错过，但是我们无法回头，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曾经遇见的又离开的，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生活拖着我们一直向前罢了。不过我们总要对生活保持着一些期待，因为可以惋惜的只有过去，而能够珍惜的却都在将来。听到这首来自孟小雅的《可能否》。

总会觉得有一些歌就是能够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打动你，像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能否》，里面会唱到，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在歌词中有一段义无反顾的撞南墙之后，还有一句，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未来都有一个归宿是在等待着自己的，不论是关于或者不关于爱情，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完璧归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完是指完整，璧是指玉器。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宝玉和氏璧，便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将璧送去，但是又怕秦王借口派兵来犯，就是连可以派到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物色不到。就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赵王召见了他，听他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并认为还是答应秦国的要求为好。赵王很满意他的分析，问他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回答说，想必大王还未找到可以出使的人吧，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并向大王保证秦国将城池给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王。如若秦国不将城池给赵国，我就一定将完整的璧归送给赵国。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他向秦王献上和氏璧后，秦王满心的欢喜，只顾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玉璧，而无意交呈。蔺相如借口璧上有小白斑点，要指给秦王看，取回和氏璧，随即愤怒地指责秦王不提交呈之事，显然不是诚心交换。如果秦王强行逼迫他，他就将玉璧和自己的脑袋一起塞柱上撞个粉碎。秦王怕他真的这样做，马上表示道歉，并当场叫人拿出地图画出15座城池。但是蔺相如料到他这样做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交城，因此表示秦王必须斋戒5天，在朝廷上举行最隆重的仪式方能献璧，秦王被迫同意了。蔺相如估计到秦王虽然答应斋戒5天再受璧，但是肯定不给赵国15座城池。

次让一个随从人员换上普通百姓穿的粗布衣服，藏着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从而实现了自己完璧归赵的诺言。等到秦王发觉受骗，已经来不及了。他虽然很恼火，但是认为就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这块璧，于是就此作罢，将蔺相如好好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幻乐之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吧？幻乐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幻乐之作，而创意则是作品的核心要素。而 Aline 和他的幻乐拍档辛爽导演的作品《无人知晓的我》，就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体现。早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辛爽导演就曾与任素汐合作过亲情题材的作品《时光机》，第三次返场幻乐舞台。面对黄丽玲提出的如何拿捏事业与亲情的创意原点，辛爽导演选择另辟蹊径，以交换衣服即可交换人生的奇幻新颖设定，通过在事业人生与亲情人生之间的切换，解答黄丽玲的困惑。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完美无憾，我们都应该尽力做好眼前的人生。而在那期节目当中，黄丽玲的同名歌曲《无人知晓的我》，天生歌姬 Aline 的现场演唱，无疑也是当期一大看点。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吧。

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世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在长长一个人生当中，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这一生要用力去爱，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才是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你。

里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量身的华语单曲。出蜜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

0: 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词为袁若兰，赋予了双子女善于精炼文字并且有多层次个性，让欧阳娜娜传达了充满90后的无畏和冲动。欧阳娜娜运用她饶富想象的中低声线，企图呈现跳脱以往少女时代的。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在前段时间被评为了第27届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十大金曲奖的奖项，也是在短视频爆火的今天，曾无数次被作为背景音乐的一首，来自音阙诗厅和赵方静。

希望世界上能够有后悔药，吃下一颗，那些让人后悔的事情就可以永远没有发生过。很多人也希望人生可以是一盘录影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还可以倒过来重新来过。然而这也只是美好的幻想，更是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原因。

安妮这首歌告诉我们，恋人间可能发生的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因为意外天人永隔。所以只要缘分没尽，就好好的珍惜，让一切误会都烟消云散吧。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静茹，从1997年被李宗盛发掘，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之后，在两年后凭借《勇气》一炮而红，之后又接连唱响了数首传唱率极高的《梁氏情歌》。2010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 KTV 金曲的情歌天后，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在2014年诞下爱子。当初将少女心事唱得入木三分的女生。

摇滚乐或者是独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和流行音乐几乎是同步的，但是长久以来呢，都处于小众文化范围。实际上呢，摇滚乐或者是独立音乐，无论在音乐的品质、歌词的水准，还是艺术的含金量，都远在流行音乐之上的。只要时机合适，当真正高水准的独立音乐通过大众平台来走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在一片口水歌当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声音。比如接下来要给你听到的，来自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更好的独立音乐或者是曾经的小众音乐也慢慢的走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都离不开独立音乐人的努力以及对独立音乐的执着，也离不开诸如摩登天空这样致力于独立音乐发展的公司。加上摩登、草莓、迷笛、森林等音乐节的迅速发展呢，也使独立音乐的影响力在日渐增大。原本对摇滚乐、独立音乐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也成为了这些音乐的忠实粉丝。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白噪音乐队，《一饮而尽》。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中药店为什么称堂而不称店？这个叫法从何而来呢？中药店为什么叫堂呢？这个称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这与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书。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各地相继爆发瘟疫，洛阳、南阳等地的疫情最为严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染疫的病人。当时的医学并不发达，很多人也因此丧失了生命，其中感染伤寒病的人占到高达70%。张仲景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并且在其所著的《伤寒论》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苦。他刻苦钻研，认真研究了多部古代医书，师从同宗张伯祖，并且尽得其真传，在医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张仲景在长沙担任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索性在官府大堂上给人看病，而且分文不取。在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上，他也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几个字，以示自己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医学，终于写出了传世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人品和医学成就都非常令人敬仰，后代中医为了纪念他，也把自己开的药铺称为堂，时间长了，这药堂变成了中药店的代名词了。
5: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不靠近。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王心凌这几年一直一路走来不容易，本以为爱不爱开始，她就能开始走一条比较成熟的路线，更加贴近自己年龄的路线，结果迎来的是最后两张专辑的滑铁卢。看着好友杨丞琳从仰望一直到年轮说，渐入佳境到完美转型，并一直处于事业的优越期，或许王心凌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她也渐渐开始尝试着做更多的改变。转型当中的王心凌已经在飞跃了。

曾经一部电影叫做《狗十三》，电影宣传曲叫做《哦乖》，是谭维维和满舒克的首度合作。这首歌改编自窦唯的经典曲目，谭维维声音和满舒克说唱当中洋溢的青春活力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给了这一首窦唯1994年的歌全新的生命力，保留了原版音色清亮的底子，配搭具有现代感的说唱，前卫和传统音乐元素在歌曲当中融合，来听到谭维维和满舒克版的《哦乖》。

0: 话，乖。
1: 作为音乐才女，陈绮贞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的她，不愿意自己为了出专辑而唱歌，因为她自己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别人听，才会去创作，才会有那个流浪的吉他手陈绮贞。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无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完璧归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完是指完整，璧是指玉器。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宝玉和氏璧，便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将璧送去，但是又怕秦王借口派兵来犯，就是连可以派到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物色不到。就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赵王召见了他，听他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并认为还是答应秦国的要求为好。赵王很满意他的分析，问他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回答说，想必大王还未找到可以出使的人吧，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并向大王保证，秦国将城池给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王，如若秦国不将城池给赵国，我就一定将完整的璧归送给赵国。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他向秦王献上和氏璧后，秦王满心的欢喜，只顾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玉璧，而无意交呈。蔺相如借口璧上有小白斑点，要指给秦王看，取回和氏璧，随即愤怒地指责秦王不提交呈之事，显然不是诚心交换。如果秦王强行逼迫他，他就将玉璧和自己。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散。

人生必须有两次冲动，一次是想谈就谈的恋爱，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知道下面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有一个休假的冲动，来自曹格，吹吹风。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

立刻音乐。绿野这位说唱歌手1993年生于北京，16岁开始 hiphop 创作，凭借尖锐的歌词和多变的 flow 以及在北京独树一帜的 new school 风格迅速走红，也是国内罕见的拉丁曲风搭配 R&B、然后这也是绿野和 Avis Way、这位华裔美国歌手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Coming Baby。

Camila Cabello 万众瞩目的一支单曲 Crying in the Club是在17年发布呢，那首这首歌也是充分的展现了卡妹的优势啊，独特的音色和魔性的旋律，有一种特殊的碰撞感，唱功一级棒， MV 制作的也十分用心。 Camila Cabello Crying in the Club

捕捉在爱情当中被冲昏头脑的女人所表现出的每一面，痴情、激情、义无反顾、勇于追求真爱的浪漫情怀。 Pnell 来自土耳其的华侨，一起来听到这首 Falling。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我的雷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出场的是 Unlike Pluto Illusion。

不同于 Kigo 啊，以往空灵细腻的风格，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整首歌节奏紧致，情感张力大张大合，那听感呢也是极富画面感。虽然说像星空一般点缀的响指还在，但是辨识度非常高的电子尾音处理却被弱化。但是呢 ，Kigo 还是带来了一些惊喜啊！这种节奏化的电音推进和气氛营造，丝毫不让人眼花缭乱。一起来听到这首《Think About You》。

Jessica Moore Boy 1989年啊，出生于澳大利亚，有着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一位歌手，也是 Australia Idol 第四季度的亚军啊。我个人来说还蛮喜欢这种声音啊，带点这种气泡音，甜甜雅雅的，高音爆发力非常的惊人。听到这首 Sunday， 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turn on the phone， 期待收到你的消息。面对着 CC， 那温存让我焦急无助。把电话拨通 ，Oh my sexy lady， 你的每个呼吸，每个动作，真的让我着迷。迎着海风沙滩，连麦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

0: 文明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Alpha 下了山之后回来陪您听陈奕迅他2015年的这张粤语专辑，专辑名称似乎充满着不确定性和过渡性，叫做准备中，但是全部十首歌都充斥着笃定的摇滚风格。现在的歌名叫做梦的壳。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歌曲中转站，经常收到一些没有办法获取到歌曲信息这样的帮助吧，有时间的话会一一回复的。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完璧归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完是指完整，璧是指玉器。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宝玉和氏璧，便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将璧送去，但是又怕秦王借口派兵来犯，就是连可以派到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物色不到。就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赵王召见了他，听他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并认为还是答应秦国的要求为好。赵王很满意他的分析，问他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回答说，想必大王还未找到可以出使的人吧，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并向大王保证，秦国将城池给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王。如若秦国不将城池给赵国，我就一定将完整的璧归送给赵国。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他向秦王献上

但和氏璧后，秦王满心的欢喜，只顾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玉璧，而无意交呈。蔺相如借口璧上有小白斑点，要指给秦王看，取回和氏璧，随即愤怒地指责秦王不提交呈之事，显然不是诚心交换。如果秦王强行逼迫他，他就将玉璧和自己的脑袋一起塞柱上，撞个粉碎。秦王怕他真的这样做，马上表示道歉，并当场叫人拿出地图，画出15座城池。但是蔺相如料到他这样做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交城，因此表示秦王必须斋戒5天，在朝廷上举行最隆重的仪式，方能献璧。秦王被迫同意了。蔺相如估计到，秦王虽然答应斋戒5天再受璧，但是肯定不给赵国15座城池，因此让一个随从人员换上普通百姓穿的粗布衣服，藏着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从而实现了自己完璧归赵的诺言。等到秦王发觉受骗，已经来不及了。他虽然很恼火，但是认为就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这块璧，于是就此作罢，将蔺相如好好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就 disco 热闹一下好不好？刚是哥哥张国荣他1985年时候的歌《不羁的风》，拉拉徐佳莹《赤日救星》被评价是炸裂了，真的。回顾一下从前这首 Funky 叫做《香水》。

花了8年的时间，从一个看上去很平凡的小护士，唱到目前的唱功天后 Ray。 好了，徐佳莹什么风格都能驾驭嘛，现在还是 funky， 有一点 disco 的 funky， 来自大嘴巴和蓝心湄，歌名还用多说什么吗？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如果非要说弯直的话，其实直男和直女这两种生物在审美差异上是最大的，但是在 Misco 葛仲珊的身上，不但有女生会欣赏她的酷，男生也不得不服。来听这首饶舌打破

要是演员郝蕾，再回首，现在呢是彭靖慧翻唱的中岛美雪，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这种纸醉金迷的 party 呢，到了香港当然是张学友这首老歌的样子。头发乱了要说玩咖呀，还是老的辣。

我是 Baby。 刚才这首歌是吉克隽逸，爱情发的光。还记得很多年前这首大火的歌吗？叫做 Video， 来自一个黑人骚灵女歌手。

Memory 还有个 Video， 现在听到林忆莲啊，她91年时候的歌，一首 R&B。关于她在《我是歌手》上面的表现，除了叹为观止，还说些什么呢？说说真正的实力是在有技术的条件之上，超越技术的感情表达，所以她在我心中是第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刘思涵。现在呢，冯汉明还有关统安的合作，也许这一趴全是天才的音符在流动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转完之后回来陪你听天才至极的这张专辑，王菲唱游当中这首半途而废，那么的轻松，觉得他有在用力吗？他有在想讨好你吗？

来听调皮的宇宙人这一首夏威夷布鲁斯，歌名有八个字，叫做乡间小路，乡间小路，你怎么一样不一样。第二个是肩膀的肩，露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全程热力加载中，
8: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更高级。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朋友们，生活就像一首没有固定旋律的歌，有时平缓，有时激昂。此刻就让我们暂别外界的喧嚣，静下心来，在接下来的旋律里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柔软与安宁，开启这段音乐之旅吧。

或许你正奔波在忙碌的路途上，或许你正沉浸在独处的时光里，无论此刻的你身处何方，有着怎样的心情，一首好歌总能治愈人心。接下来这首曲子，希望能给你带去一份温暖的陪伴。

桥梁，能轻易触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在这美好的时刻，不必刻意追求什么，只需放松身心，跟着接下来的音乐节奏，感受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份情感。不知道在你的记忆里是否有一首歌，一想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段时光。接下来这首或许会带你重温那份难忘的回忆。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而音乐就是通往这片天地的钥匙。现在就让我们用这把钥匙打开心灵的大门，聆听接下来的动人歌声。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成为音乐创作的灵感。接下来这首歌曲或许就描绘了你生活中的某个场景，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在旋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此刻就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在接下来的歌声中享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放松。

音乐就像一位贴心的朋友，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总能给予陪伴与安慰。接下来这首歌曲希望能成为你此刻的好朋友，用旋律温暖你的心房，驱散所有的不开心。不同的音乐有着不同的魅力，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0: 当地我们这些周边的养殖户，我们是发给他们去给我们养，然后呢我们可以全程知道这个鸭子的状态，包括有没有打疫苗，这些我们可以控制得到，就是心里有底。通过这个连轮带轮带我们当地的周边的这些养殖户啊，给我们把这个养鸭子，然后呢全程技术指导什么的都搞好，然后呢这个鸭子养出来的质量包括死亡这些都打疫苗都很好的，就是说对后期我们上笼啊，我们的产蛋率啊死逃啊都会有明显的好提升。
1: 产业增值的链条不止延伸在养殖端，更持续向加工、流通等环节渗透，让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在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的蛋品分拣车间，吉滨镇白马村村民马启元正熟练地完成鸭蛋分拣装箱作业。依托家门口的蛋禽产业，他实现了务工增收与照料家庭两不误。
2: 主要是方便，工资啊还可以了，国家3000块钱个月都能捞得到了，在锅里煮食又近了，又交不到屋里了，还是可以了。
3: 我们除了几个技术岗位啊，用的是有技术的，像这个劳力岗位呢，我们都是采用的周边的农户。这个目前呢大概呢有30个人啊，我们一方面租他的山啊，用他的地啊付租金啊，他们也是受益，再一个在这里工作啊也受益。我们下一步呢，这个马上就要上40万的青年鸭的养殖项目，我们可能还要扩展到100个人左右啊，对当地老百姓呢收入应该有个大的提高。
1: 数据显示，依托2025年省级蛋禽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我县家禽产业总产值已达20.24亿元，增速9.76%。项目通过劳务用工、订单收购、资产租赁等多重渠道，已带动212名农村劳动力实现长期稳定就业，与351户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其中脱贫户、尖刺户占比超过70%，一枚小小鸭蛋正跑出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加速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8月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吉滨镇狗垄乡，调研 S219 界牌至吉滨公路项目建设与狗垄峰景区保护开发工作。他强调，要抢抓施工有利条件，加快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推动道路交通提档升级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要抓住狗垄峰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机遇，统筹抓好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激活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杨峰沿 S219 界牌至吉滨公路认真查看各关键点位现场施工情况，详细了解施工进度、要素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落实情况。杨峰要求要抢抓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施工安全关，统筹推进道路安防设施建设、沿线环境整治等工作，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在狗垄峰景区，杨峰实地查看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管护、文旅业态布局等情况，并对景区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狗垄峰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我县文旅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景区发展站上全新起点。杨峰强调，当前正是乘势而上、提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各责任单位要树立时间不等人的紧迫意识，搭建工作专班，开展专题研究，分解工作任务，统筹做好狗垄峰保护与开发两篇文章，全力把资源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要稳妥推进景区各类资源梳理、清算、移交工作，理顺管理运营体制机制，为景区市场化、规范化运营打牢基础。要坚持规划先行，聘请专业团队编制长远发展规划，科学谋划发展路径，要完善基础设施，持续补齐停车场、游步道、公厕等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

0: 趟，要推进市场化运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重点布局老年康养、户外休闲、周边游、周末游等业态，通过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构建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文旅产业体系，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县领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8月1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到西渡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规划融城为引领，交通融城为先导，产业融城为支撑，锚定目标，实干攻坚，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衡阳融城发展示范区建设。
0: 西渡高新区公园北路项目位于船山西路以南、东升路以北，连接红山路与培元路，建成后将打通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对外交通瓶颈，有效完善片区交通路网。杨峰要求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有利天气，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在衡阳县高端精密预混料生产基地和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杨峰认真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细致询问青苗清点、房屋拆迁等工作进展情况，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强化服务意识，精准破解项目征拆、要素保障等难题，畅通项目建设堵点，同时督促施工单位攻坚克难，加快建设，推动项目尽早落地投产。随后，杨峰前往张板片区，就片区道路建设规划开展实地踏勘。据了解，衡阳县15部规划期间，园区在张板片区规划了4条道路，北起船山西路，南至蒸阳大道，是完善园区路网、畅通融城通道的关键工程。杨峰要求，要重点研判规划道路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科学性，为片区基础设施体制、全域融城发展夯实规划基础。杨峰强调，要深入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城新县发展战略，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要聚力建设衡阳融城发展示范区，立足县域实际，高标准做好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规划衔接工作，要根据园区发展现状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项目，以实打实的项目支撑激活县域发展活力，要坚持高位统筹分布实施，有序推动张板新区、高铁新区、樟木新区、英南新区融入省域副中心城市圈，全面提速融城发展进程。县领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在这块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音乐能让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重拾生活的美好与感动。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生活就像一本翻不完的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精彩，而音乐就是这本书中最美的注脚。接下来这首歌曲或许就为我们诠释了生活中的某一种精彩，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生活的多彩与美好。当我们迷茫无助的时候，音乐总能给我们指引方向，给予我们力量。

现在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歌声中找回迷失的自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音乐却能让这份美好永远留存。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完璧归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完是指完整，璧是指玉器。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的宝玉和氏璧，便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以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怕秦王有诈，不想将璧送去，但是又怕秦王借口派兵来犯，就是连可以派到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物色不到。就在这时，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赵王召见了他，听他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并认为还是答应秦国的要求为好。赵王很满意他的分析，问他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回答说，想必大王还未找到可以出使的人吧，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并向大王保证，秦国将城池给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王。如若秦国不将城池给赵国，我就一定将完整的璧归送给赵国。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他向秦王献上和氏璧后，秦王满心的欢喜，只顾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玉璧，而无意交呈。蔺相如借口璧上有小白斑点，要指给秦王看，取回和氏璧，随即愤怒地指责秦王不提交呈之事，显然不是诚心交换。如果秦王强行逼迫他，他就将玉璧和自己的脑袋一起塞柱上撞个粉碎。秦王怕他真的这样做，马上表示道歉，并当场叫人拿出地图画出15座城池。但是蔺相如料到他这样做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交城，因此表示秦王必须斋戒5天，在朝廷上举行最隆重的仪式方能献璧。秦王被迫同意了。蔺相如估计到，秦王虽然答应斋戒5天再受璧，但是肯定不给赵国15座城池，因此让一个随从人员换上普通百姓穿的粗布衣服，藏着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从而实现了自己完璧归赵的诺言。等到秦王发觉受骗已经来不及了，他虽然很恼火，但是认为就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这块璧，于是就此作罢，将蔺相如好好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音乐是情感的寄托，每一首歌都成

带着歌者的心意，也能唤起听者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曲满含真挚的情感，让我们一起用心去感受其中的温暖与感动，让心灵得到慰藉，

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舒缓的曲调，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情体验。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着独特的节奏与风格，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忘却所有的烦恼。

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或许只是匆匆过客，但音乐却能让我们在此刻相遇相知。现在就让我们借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享受这份短暂而美好的相遇，感受音乐带来的缘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对应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或许就唱出了你心中的滋味，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品味生活的百态，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月光

音乐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此刻就让我们放下所有的包袱，在接下来的旋律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情感，让心灵变得更加轻盈与纯粹。

每一次聆听音乐都是一次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让我们在与心灵的对话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歌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和丁伟一起来听歌。1976年出生的阿牛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脸庞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他的音乐依旧是充满活力的逗趣的音字。从浪花一朵朵到全新专辑光脚丫，他延续了用直白的歌词表达直白的情感，令人轻松收取音乐的养分。感谢阿牛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阿牛

清新的早晨，新鲜的空气，还有自己清新的口气。非常喜欢赵咏华的《早餐》这首歌，聊白一样的歌词，用生活化的语言娓娓诉说了一位幸福小女人的心里话。看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亲手做甜蜜早餐，这就是爱情的味道。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

0: 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在生命的广度和深度里，爱情真没有那么重要。它当然可以非常美好，妙不可言，是生命里可以有的一段奇迹之一。那英，梦一场。

很多人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抛出的问候甚至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同等淡然的回答。你在爱里用了多少的真挚与竭力，多少的隐忍与体谅，不被人需要便是枉然。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

对每一段感情你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失败的就在于投入的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会令你快乐过，你就一生不会忘记。潘玮柏和玄子，不得不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您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再会。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

0: 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爱如潮水收录在张信哲的青逝专辑当中，没有多少人记住专辑的名字青逝，但是爱如潮水却是每一个熟悉了解张信哲的人都知道的，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令张信哲的风格也由此确定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线索。张信哲爱如潮水，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为你直播。

接下来是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的男女对唱情歌，最幸福感的歌曲之一，轻快的曲风，甜蜜到让人心中都会出现一丝丝的甜来，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伤感，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

2004年，张栋梁的《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成为当时网上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当年张栋梁凭借这首歌曲红遍了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中药店为什么称堂而不称店？这个叫法从何而来呢？中药店为什么叫堂呢？这个称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这与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书。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各地相继爆发瘟疫，洛阳、南阳等地的疫情最为严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染疫的病人。当时的医学并不发达，很多人也因此丧失了生命，其中感染伤寒病的人占到高达70%。张仲景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并且在其所著的《伤寒论》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苦。他刻苦钻研，认真研究了多部古代医书，师从同宗张伯祖，并且尽得其真传，在医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张仲景在长沙担任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索性在官府大堂上给人看病，而且分文不取。在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上，他也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几个字，以示自己治病。
4: 这首歌经香港红歌手张学友翻唱成了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后，也成为香港年度十大的劲歌金曲之一。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侯其龙现在已经出道20多年了，快30年了，见证了无数明星的兴起与哀落，但是他至今依旧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台湾人拥有着60后到00后的强大粉丝群体，祝你一路顺风。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娃娃金世轩在1991年滚石推出了《大雨》这张专辑，也是他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娃娃由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成了熟女、深情的都市女子。《漂洋过海来看你》出自李宗盛的妙笔，成为当时乃至眼下娃娃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被很多人翻唱过。

融合与创新，也有他们对于缺失商业化现象的不满而进行的努力。比如继20年代新奥尔良传统爵士以后，又出现了30年代的摇滚乐、大型乐队、冷爵士、自由爵士。

牛仔裤、衬衫，又直又黑的头发和永远灿烂的笑容。90年10月份，陈明真在华星唱片推出了专辑《变形的翅膀》，很快他就以清纯的学生造型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还因此赢得了军中情人的美称，从而带动了专辑的销售。陈明真《变形的翅膀》，我是丁伟，听个五月光。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正在直播。93年7月份，苏有朋在飞碟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等到那一天》。即将踏入20岁大门的苏有朋，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偶像歌手，更是一个出色的大学生。专辑的同名主题歌《等到那一天》由苏有朋亲自来填词，李子恒作的曲，而整张专辑的文字创意更是由苏有朋来包办。

姐妹是张惠妹在96年风华时期发表的作品，由张雨生来亲自担任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姐妹专辑的同名主题歌。该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量达到了121万张，成为第一个首张专辑在台湾狂销超过100万张的歌手，让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无可替代的精彩。

一个人的旅行虽然会感觉到孤独和寂寞，但是也会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洒脱，更展现出对未来的勇气。哈尼族小王子李维珍，他的首张专辑《一个人的旅行》，全新创作的十首歌融合了流行、民族等多样的元素。他用辨识度极强的嗓音和丝丝融合的表现力，让我们看到了专辑的质感。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93年孟庭苇的作品，其中收录专辑同名主题歌是由陈耀川作曲的，作词者叫做李安修。这张专辑销量在台湾是40万张，亚洲销量超过350万张，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称号。

滚者加盟华纳之后的首张大碟《寂寞》近日发行。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部分是由中美新加坡三国的音乐人联手打造，制作人李思松还原了滚者声音当中最动人的那一面，让滚者用最自然不长痕迹的唱法来呈现。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1: 如果还有昨天，我们的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